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4: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7: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2: 小朋友们好，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在郑州开封两地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在南阳使用调频93.2，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了。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

0: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0: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他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0: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1992年，歌手陈慧娴在美国留学期间，利用假期低调录制了一张唱片《归来吧》，却出乎意料的大热又大卖，并且成为陈慧娴音乐历程中的一个巅峰之作。其中这首《飘雪》也成为国内娴迷认识慧娴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是你却不知道，陈慧娴当时经历了怎样的情感低谷。那个时候，陈慧娴刚和曾担任她唱片监制的前男友欧丁玉分手，结束了6年的感情。所有喜爱她的歌迷都觉得，陈慧娴的动情演唱都是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恰巧她在美国读书的城市也被称为雪城，一切舆论关注都让大众认为，歌曲唱的就是陈慧娴在大雪缤纷的城市失恋落寞的心情。这首歌曲子来源于日本的歌曲《花开的旅途》，陈慧娴又找来词作者简宁，写下了这首经典之作《飘雪》。

0: 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弥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雅，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小朋友们好，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在郑州开封两地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在南阳使用调频93.2，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城市那么繁华，

0: 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1995年，作词人车行的父亲去世了。送走父亲之后，车行回想着曾经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结果发现一家人在一起的温暖和快乐太少了。参加工作前，他常犟嘴惹老人生气，参加工作后又很少回家。车行很后悔，心中充满了对于父亲的深深怀念。96年，在一次坐火车出差路上，车窗外的美好景色触动了车行，他又一次想起了父亲、母亲、家。他悄悄抹去眼泪，用笔写下了“常回家看看”这5个字。98年初，车行将10几首歌词寄给戚建波，其中就有这首《常回家看看》。接到歌词之后，戚建波深深被歌曲打动，没有读完就流下了眼泪。在一种既激动又冲动的感觉下，10几分钟曲子就谱好了。他打电话给车行，在电话中哼了一遍，车行说：“对，就是这种感觉。”99年的春节晚会上，常回家看看唱哭了在场观众，在阖家团圆的特别时刻引发了千家万户的共鸣，也让这首歌曲成为了具有时代烙印的全民流行歌曲。
3: 这

0: 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迷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小朋友们好，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在郑州开封两地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在南阳使用调频93.2，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

0: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被无数人翻唱，可以算得上是经典，那就是零点乐队的《爱不爱我》。这首歌是零点乐队的一首艺术摇滚代表作，由零点乐队填词和谱曲，收录于他们1996年的专辑《永恒的起点》中。零点乐队也凭借该专辑获得第四届东方风云榜颁奖典礼最受欢迎乐队组合。这首歌更是创立了从发行起在我国热门歌曲排行榜上连续20星期居榜首的奇迹。作为乐队主唱，周晓鸥的音色浑厚有磁性，声音具有极强的穿透力。零点的每一首歌曲，周晓鸥都演绎得十分到位，能把歌曲所要表达的意境与思想诠释得淋漓尽致，让听者产生强烈的共鸣。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唱的每一首歌都是心与声的结合。这首歌也道出了许多被冷落人的内心，一起来听《爱不爱我》。

0: 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耳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雅，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小朋友们好，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在郑州开封两地，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在南阳使用调频93.2，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了。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

0: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说起来还挺有意思，第一次注意《假行僧》这首歌，竟然是在于谦老师的相声中。短短几句我就忍不住去搜了原版，才知道这首歌的原版是中国摇滚之父崔健所唱，发行于1989年的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张专辑也被称为中国摇滚乐历史上第一张专辑。《假行僧》这首歌当中存在鲜明的个人英雄主义情节，他拒绝了爱情及其他一切作为自己行为的坐标。崔健在《假行僧》和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中的其他歌曲里建立起一个浪子形象，不论是《假行僧》中的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还是《花房姑娘》中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都展示了崔健在那个时代对自我价值的寻找和选择。这首歌真的有一种魔力，让你忍不住单曲循环。一起来听《假行僧》。

0: 漫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迷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小朋友们好，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在郑州开封两地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在南阳使用调频93.2，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3: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2: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4: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翻译成中文就是此情永不移，是经典伦理爱情片《廊桥遗梦》的主题曲。这首歌版本众多，可能大家平常更多听的是西域男孩以及方大同的翻唱吧，但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这首歌曲的原唱，一位黑人爵士乐手，名字叫 George Benson。 遗憾的是，在他唱这首歌的时候并没有走红，他略带沙哑又充满悲伤的声音感动了每一位用心聆听的人。四天的爱情穿透一生的思念，罗伯特金卡与弗朗西斯卡只相爱了四天，却永远占据着他的整个灵魂。也许爱情就是这样，带着缺憾，带着伤感去拥抱，才会显得更加美丽。因为爱你我才离开你，因为爱你我一直坚守。来听这首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0: 漫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迷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小朋友们好，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在郑州开封两地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在南阳使用调频93.2，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
0: 经典 FM 寻找。

0: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2017年6月20号，庾澄庆宣布妻子张嘉欣顺利生下宝宝。再过一个月啊，她就要56岁了。这份生日礼物真的是刚刚好。聊到庾澄庆呢，就避不开一个人，他的前妻伊能静。在他们过往的人生里啊，有23年的时光都牵绊在一起。令人无限唏嘘的是，那些年他们曾经那么才子佳人的存在过。他给庾澄庆写过很多的歌曲，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一首经典作品《春泥》。每一句的歌词都在表达着，在两个人相爱的过程中，是必须要承受许多莫名的痛苦，唯有坚持珍惜彼此，相信爱情之后，两个人才可以厮守到老。虽然庾澄庆和伊能静现在已经分开了，但他们各自收获了自己的幸福，互相祝福，这何尝不是一件值得心怀感恩的事情呢？来听庾澄庆的《春泥》。

0: 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弥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雅，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安心地，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真起污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听快乐卷卷猫。

0: 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小朋友们好，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在郑州开封两地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在南阳使用调频93.2，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生活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3: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2: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4: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是布衣乐队创作的一首歌。1995年，布衣乐队在我国大西北宁夏银川成立。2000年的夏天，布衣乐队在北京进入人们的视线，人们开始谈论他们有着浓郁西北韵味的音乐。很多人听着他们的音乐走入大西北，在那片土地上寻找布衣带给他们的美好感觉。自然的生活态度决定了布衣的音乐，热爱生活，自由自在。音乐或激昂，或飘逸，或低沉，或灵动，而始终贯穿其中的，就是布衣身上来自于贺兰山下的质朴与幽默。我爱你，亲爱的姑娘，作为电影《疯狂的石头》中的插曲而被大家熟知。该片的主演黄渤也经常在参加活动时唱起这首歌。这首歌用炽热浅显的语言表达对心爱姑娘的情感。见到你心就慌张的歌词，让人不禁想起纯纯的爱恋。

0: 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迷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

0: 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时光回转到1988年，有一个演唱组合很受瞩目，它就是小虎队组合。小虎队是华人团体的偶像鼻祖，它的出现纯属偶然。1988年7月，台湾凯利公司推出一档青春大对抗的节目，对象皆是青少年，内容颇为清新。由三位女生组成小猫队，担任主持人助理，节目大受欢迎。于是便有人提出，应该加入三个男生助理，才能够使画面阴阳平衡。因此经过层层考核以及对舞蹈演唱技能的挑选，三名少年从3000多名应征者当中脱颖而出。为了和小猫队呼应，男生组合被命名为小虎队。他们就是18岁的体育生霹雳虎吴奇隆，17岁的舞蹈生小帅虎陈志鹏，15岁的建中高材生乖乖虎苏有朋。没有想到的是，这三位少年一上电视做节目，便出尽了节目主持人的风头，大受青少年甚至是咿呀学语的幼儿和黄发老人的欢迎。他们演唱的歌曲也很快走红，短短数月便成为青少年的偶像。青春帅气有活力的小虎队是我们青少年时候的记忆，听到他们的歌曲就会想起小时候的样子和情景，是一段美好的回忆。今天和他们一起重唱这首歌《青苹果乐园》。

0: 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迷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雅，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7: 小朋友们好，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在郑州开封两地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在南阳使用调频93.2，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了。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

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

0: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小虎队带给了一代人美好的青春与回忆，相信70年代至80年代的人听到的不只是歌曲，更是当年的美好记忆，怀念过去的种种友情、亲情、爱情、美好的童年等等。至今他的粉丝群虎迷们跨越了70后、80后、90后甚至是00后，不能不说是娱乐圈一个永远的神话，一个无法复制的传奇。在2010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小虎队的出场将春晚舞台变成了他们的小型演唱会，引爆全场，自带大合唱，其深远影响可见一斑。据说小虎队的旧卡带、CD、专辑、唱片在音像店、网上走俏热卖，最高已经达到了3万元，勾起人们对青春和往事的回忆。叫你一声 My Love 是小虎队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小虎队第5张专辑《星星的约会》当中，这是他们的经典曲目，于1990年发行。粤语版本《现代爱情故事》于次年发行，演唱者是许秋怡、张智霖。今天一起来重温小虎队《叫你一声 My Love》。

0: 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弥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雅，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小朋友们好，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在郑州开封两地，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在南阳使用调频93.2，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了。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不变的是我们对于

0: 经典的记忆。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蝴蝶飞呀是小虎队最为经典的一首接唱歌曲，从出道初期连唱情歌都要绑在一起，再到后来在专辑里各自的独唱，小虎队同样也经历了一切组合先集体后个人的发展路线。在蝴蝶飞呀有独唱有合唱的氛围里，再一次让人感受到了这三只小虎既希望飞得更高更远，又难舍成员之间友情的矛盾心理。在这首歌曲当中，真正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很地道的民谣的情节，一种非常外婆澎湖湾的民谣情节。在华丽的商业包装上，依然拥有一点学生气的青涩和质朴，这也是这支偶像组合和历史上任何一支类似组合最大的区别所在。歌词清新自然，充满力量，整首歌曲娓娓道来，对青少年各种情感的描绘都很真挚很到位。今天和小虎队一起重新唱一遍当年我们喜欢的这首歌《蝴蝶飞呀》。海风

0: 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迷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雅，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

0: 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2: 小朋友们好，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在郑州开封两地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在南阳使用调频93.2，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

0: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1991年，你在做什么？有一首打着手语的歌很受欢迎，那就是小虎队演唱的《爱》。爱是小虎队发行的第五张公益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是为了配合关心聋哑人公益活动而创作，获得1991年台湾金曲奖龙虎榜秋季总排行的冠军。陈大力与李子恒创作这首歌曲的宣传语是：当年少的梦像蝴蝶飞呀飞呀的不见了踪影，我们的爱却从来不曾失去原来的色彩。正因为这首歌是为了宣传保护与尊重聋哑人而创作，因此在这首歌曲当中，小虎队首次大胆尝试了用手语边唱歌边表演，也为聋哑人传递了属于他们的关心与爱护。三只小虎在学习手语的时候，老师对刚刚接触到手语的他们都会手把手的教，三个人会努力的反复练习巩固，而且三人之间也很注重交流，这样不仅可以传达一种正能量，同时还能营造出一种友好的气氛。打着手语演唱的这首歌也感动了一代人，今天来重温这首歌《小虎队》。

0: 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迷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生活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小朋友们好，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在郑州开封两地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在南阳使用调频93.2，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

0: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今天我们要重温的一首歌，有些许惨烈的温柔，来自于伍佰，《夜照亮了夜》，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诗情摇滚》专辑当中，原唱是万芳，伍佰亲自谱曲。这首《夜照亮的夜》真的会照亮许多在暗夜里的心灵，即使是在如此刻意走向商业化的流行乐坛，伍佰的音乐仍然是无法复制或模仿的。有许多的流行乐，甚至是可以将乐段拆开来拼接的。但是伍佰的歌，即便是情歌，每一首的差异也都很大，风格迥异。有这样的才华、能力和思想，伍佰一向用他的音乐征服受众。即使经历过再多的演出，在舞台上他从未一刻松懈过，致力将他的音乐、他的生命传递给每一个现场的观众。也因此，即使人们听过再多的伍佰现场演唱，仍然有一看再看的欲望。因为伍佰那种充满生命张力的演出，早已不只是音乐，而是对生命的追求与渴望。

0: 漫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迷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想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时光回转到2003年，你有没有听过伍佰唱的一首歌《泪桥》？伍佰说这首歌曲想要追求温暖的人性的音色，于是他搬出了大家已经弃之不用的24轨的盘带录音机，更是远赴美国做后期的混音，要让歌曲是温暖的这件事情表现出来。回忆当年创作的过程，一个下午伍佰开车经过一座大桥，被阳光的耀眼灿烂所吸引，是一次伍佰对自然的感动记录。伍佰说泪桥的语法比较好玩，我把一些我认为不必要可以省略的字省去，看看会变成什么样子。就算不懂我意图的人光看字眼，也会感受到有一种似懂非懂的氛围就可以了。我写泪桥这首歌时，并没有想去做一首什么样的创作，只是想做一首可以唱得很开心，一群人可以围在一起唱的歌而已。同时他还会告诉我们，缺陷其实就是魅力。这种改变心境上最大的不同，就是伍佰真正的承认了自己。他会引领我们知道，这张唱片其实是发现自己的缺陷就是魅力。

承认这些为先，发现唱片当中有一双手伸出来要同你握手，则是额外的收获。被乔做完之后，伍佰自己听，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会觉得这个唱歌的人会关心别人超过注意自己。歌曲里头有一种关心别人的感受，歌曲的名字取名叫做泪桥，指的就是每一个人和人之间都有一座桥，而这座桥是用眼泪做成的。

0: 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弥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雅，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时光回转到上个世纪的1999年，伍佰发行了一张专辑，名字叫做《白鸽》。就在当时，流行音乐被音乐自身掏空泡沫化的同时，白鸽在喧哗中推出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对伍佰来说，白鸽是他多年来历练的心情，是旅程中的一个阶段而不是终点。因为还在飞，所以是一张在飞行中的专辑。白鸽是一首写给台湾的歌，创作动机是他在台湾所看到的生活。

活中的困境与未来，虽然在困境中却仍有希望。而在历经921大地震之后，这首歌听来更加的有意义。这首歌曲的内容不着重世间男女的情爱，而是加入了对整个社会人性的关怀。他说希望能让大家从歌曲中深刻感受到他内心的想法，他的音乐理念。而这首歌曲讲述的是关于自由的故事，是说即使受了伤流着血，还是可以继续坚强地飞下去。伍佰认为挫折是无时无刻都在发生的，重要的是如何寻求心灵的自由而再度展翅高飞。歌曲开头的吉他的拨弄就很具有伍佰的味道，旋律简单却能够常驻脑海，没有任何的复杂措辞，以为是写情写爱的歌，在伍佰的创作心中却是一首写给一路陪他走过的支持者。没有以往的直率张狂，白歌是伍佰真实单纯的写照，他会引领我们回到音乐最动人最单纯的部分。

0: 漫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迷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情。

在2000年的时候，林夕的生花妙笔为王菲写了《笑忘书》这首歌。《笑忘书》本是米兰昆德拉的名作，被林夕借用的伤感而完美。歌曲充分诠释了痛苦总是容易比幸福更让人难以忘却，既然不能笑着拥抱，那么笑着遗忘也是好的情感。王菲少有的关怀在歌曲中也有隐约的流露。这首歌是王菲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历经岁月的打磨，这首歌曲一直是菲迷的最爱。笑忘书里谈到了很多爱自己保护自己的方法，比如写到指望别人来拯救你的话，也请你自备一个药箱。你有问题，倘若只是坐着指望别人来拯救你，那你还是没有明白什么叫做自爱。自爱就是你先有拯救自己的方法，才能有爱人的能力。更残酷的现实就是，如果你不懂得爱自己，你就没有能力去爱别人。这听起来好像是大道理，但是现实就是，一个人绝不会长期爱一个性格有问题的人。否则，如果你是一个很容易闷闷不乐的人，他常常要照顾你的情绪，慢慢的就变成了你的医生，而不再是你的爱人了。林夕最满意的作品，来听王菲《笑忘书》。

0: 漫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迷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雅，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

0: 把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想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人生总是风风雨雨，人海茫茫总是毫无头绪，早已忘了为何相依相聚，漂泊的路也忘了

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

0: 漫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迷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雅，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一首老歌，一种怀旧的过年心情，一首从小唱到大都唱不腻的恭喜恭喜。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

0: 漫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迷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雅，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身

0: 漫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迷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身长，重现江湖，武林自传，还看今朝。他出了飞刀、飞剑、长风像雷像电，万夫朝中一红，好惊人戏从仙。

0: 成长，重现江湖武林之尊，还看今朝。
1: 看不了飞刀飞剑，长风向雷向电，万夫朝中一红豪。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弥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迷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雅，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身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到嘴边却未能言，留下落寞的一双眼，想你的足一身挂念。

0: 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迷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日的晴雅，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小朋友们好，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在郑州开封两地，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在南阳使用调频93.2，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

0: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在乐坛有一个女孩子，简单清新的气质和独特的个性让她迅速走红，成为乐坛的一道曙光。他用音乐展示的是生活的真实与深刻。出道14年，发行13张音乐专辑，总有一首歌与歌迷的青春对号入座，同时也是在唱他自己。这个女孩子就是孙燕姿。孙燕姿在演艺的低迷期间，做了许多普通人都会做的事儿：运动、瑜伽、画画、看书、看电影、吃饭、睡觉等等，甚至还有他对于婚后生活的一些设想。而与人的国度，也正是他对自身感情的感悟进而凝练创作出来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的歌词其实很简单，但是却道出了很多这样的人。曾经有过一段很美好的爱情，如今两人却各居一地，感情破裂的心境，对因感情而伤痛的人容易引起共鸣，让人回味自身，想起那个国度。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承认自己是愚人，这源于他们对于感情的把握。这首歌保持着孙燕姿一贯的优秀作风，歌曲在共鸣方面做得非常不错，这样的功力恐怕是其他女歌手比拟不了的。钢琴一直被认为是最适合孙燕姿的一种乐器，抒情慢歌也被认为是孙燕姿最擅长演绎的歌，这首歌曲两者兼具。

0: 漫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迷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雅，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